央视新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崔宁，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美丽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这里呢位于伊犁河谷的中部，我们在这儿呢有一大片的这个制种玉米基地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都知道这个今年呢伊犁河谷总共种植了62.3万亩的制种玉米。那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是全国第二大制种玉米生产基地，也是全国玉米制种的产量最高的一个地方。可以说全国每3粒玉米种子呢有1粒就产自伊犁。那这段时间呢，当地种植的62.3万亩制种玉米呢，已经陆续进入了去熊的关键期。那什么是去熊呢？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玉米呢是一种雌雄同株的作物。我们来看，像这个呢，上面的这个雄穗，它呢就负责散落花粉，而中间这个接玉米棒的果穗花丝呢，它负责接受花粉。但是同一株玉米不能自己给自己授粉，如果自株授粉，那它接出来的这个玉米呢品种就会退化，叫做自交粒，它是不能作为种子的。那种子一定是杂交的品种，所以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哈，这两天种植户种植的这种玉米呢，基本上都是要每隔5到7行的这个玉米的母本再种植1行玉米的副本，这样的话呢

0: 让它能够起到这个杂交的作用。也就是说，现在呢，这些玉米都已经开始抽穗了，要赶在这个抽穗之后、开花之前，把上面的、把玉米母本的这个雄穗啊，给它抽断，或者是把它折断。这样的话呢，让它来接受到旁边这个副本玉米的花粉，来最终呢形成这个杂交的种。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去雄。那一直以来呢，当地的去雄呢，大多都依靠人工去雄。想想看，这个呢，说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干起来呢是非常的难。这么大一片地，成千上万亩的地。在这个去雄进入高峰期的时候呢，需要成千上百人冒着高温进入这个玉米地里，一株一株把所有玉米母本的雄穗去掉。所以呢，这个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呢效率也非常的不可控。但是今年呢，伊犁河谷又迎来了一段这个持续的高温天气，基本上每天的温度呢都在30摄氏度以上，那最高的温度呢达到37度、39度，那这样的高温天气对这些喜温的玉米来说呢，会加速它的生长，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花期会提前，这个抽雄期窗口会缩短，所以今年抽雄的任务重、时间紧呢，也是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状。所以今年在当地呢，也是越来越多的推进这个机械化去雄的作业。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田地有很多这个大型的去雄机在紧张忙碌的作业呢。这种大块头呢，就是我们国产的去雄机。那在伊犁的新源县呢，还有一个由我们这个种植团队啊自己研发的很多这个去雄的设备，这个效果和效率也非常的好。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由他们自主研发和制造。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就是这个种植团队的负责人李江斌。李总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李江斌。
0: 跟我们说说看，这个过程大概用了多长时间研发制造的这个设备？
1: 我们研发这个用了2年的时间，2年时间不断的摸索过来的，到现在呢基本上已经很成熟了。
0: 大概有多少台了呢？因为我看到地里有7、8台、8、9台，分布的很广。
1: 现在下地作业的有13辆设备。
0: 介绍一下它有什么好处。
1: 它就是代替人工的去雄嘛。人工去雄因为现在的这个也叫人工去雄，环境非常恶劣，人非常的辛苦，我们就是代替人工的去雄，再加上人工去雄的成本和人力要求的量太大，而且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0: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去雄的窗口期很短，就应该是短短几天之内就要完成同一品种的这个母本的去雄。
1: 对对对，
0: 大概几天的时间？
1: 窗口期一般2到3天。
0: 这么紧，这么短？
1: 非常紧，就是2、3天之内，必须把这一个品种的这个工本全部去掉。
0: 所以想想看啊，这么热的天气，这个玉米的行距呢，现在都是这个窄行密植，所以这个人钻进去也是非常的辛苦。
1: 对，所以我们的设计的轮距呢也比较窄，它可以有效的在这个行子里面走，不压倒呀，或者是尽量的减少碰，或者是对那个玉米的损伤一类的。然后呢它也属于是高架，有两米高左右，然后呢它走玉米株穗的上面，也这样子可以不损伤玉米的那个啥嘛，它的工作啊，以它的生长。
0: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了它的这个腿啊非常的长，大概有个2米高的大长腿。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在画面当中呢并不是看得很清楚，是因为这个玉米的枝株它本身就很高，有的都已经有一米多，有将近2米了。那它在作业的时候它可以跨着这个玉米来作业。
1: 对，
0: 它
1: 必须走它的上面，上面过去把不需要的工本我们抽掉。
0: 那它的效率现在能达到多少？
1: 它的一天的作业量的话，应该一个白天能达到300亩地左右。
0: 300亩地左右，相当于人工的。
1: 相当于人工近100号的人的人工啊。
0: 所以说它的这个效率就大大的提高了。今年在伊犁河谷呢，总共这62.3万亩的这个制种玉米啊，我们这种机械化去雄的应用面积达到了近13万亩，可能在未来它

0: 就会越来越多的普及。
1: 对，这个经验成熟了，我们想也想，尽可能的有更多的机子来代替人工，减轻人那个老百姓的负担，为那个也为这个种植户呀一类的减少他们的负担。
0: 对，所以我特别想替我们广大的种植户问一句：我们用机械化来去熊一亩地的成本能达到多少？
1: 一亩地的成本也就是100块钱左右。
0: 比人工去熊呢？
1: 比人工去熊的话，那就省得多了，可能要省个400-500一亩地。
0: 那这样既省时又省力，还能解放劳动力，还能节省成本，真的是需要大力去推广的。我们这两天呢，其实也了解到哈，你看这个玉米去熊啊，从这么多年以来，人工去熊的辛苦，然后到我们今天看到的机械化，去熊的这种便利和这种高效，那未来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完全不需要去熊了。那这个特别这个复杂的作业可能就消失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技术，是叫做玉米禾不育技术。那这项技术呢，是由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和教授们一起来完成的。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也是我们玉米禾不育技术的研发人，赵老师，赵海群，赵
2: 是，
0: 教授。
2: 陈老师，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赵海明。
0: 赵海明教授呢，也是专程从北京过来，在当地做一些这个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那我们今天还请到一位嘉宾呢，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的杨杰所长。您好。
2: 好，央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的杨杰。
0: 杨教授呢，也是我们新疆在这个玉米行业的一个首席专家，对，非常开心今天能见到你们。所以我们刚才跟李总在聊的时候呢，也说我们这个去熊啊，从这个人工去熊到机械化去熊，它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了。然后我们现在研究的这项技术又有一个质的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实际上，就是机械去熊的话，也是短暂的解决了这个人工去熊的压力。实际上，不育化去熊的话，我感觉是有一个进步，怎么样，就是省下了更多的成本。
0: 它什么原理呢？怎么才能不让它去熊呢？可以不去熊呢？
2: 大家各位网友可能对这个袁老先生的铡水稻应该是这个耳熟能详。实际上，袁老先生他实际上是发现了一个不育系，然后他的助手又发现了一个保持系。这么样的话，不育和保持系杂交，然后就能生产这个杂交稻。玉米的话，实际上是里面也有很多不育系，就自然突变产生的一些不育系。实际上前期为什么一直没有应用起来，主要是前期的话没有对应的保持系，因为它不育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自交产生后代。我们的话实际上是借助我们农大的这个产学研的优势，然后人为的给它创制出来的一个保持系。这保持系的话，给这不育系授粉，就能够，它能够产生后代，而且产生的后代还是不育系，这么样的
0: 就
2: 话
0: 是
2: 就，
0: 它培育出来的种子再种下去，再结出来的，它也是不育系的一种种子。我们来这边看看吧，就是给我们的大家再介绍一下。
2: 比方说这株玉米，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是玉米，下边已经吐丝了。刚才说的，正常的话，如果一株正常的玉米，就是在育种过程当中的玉米的话，上面是能够散粉的，有花粉的，然后花粉的话会落到这个花丝上，产生一个有种子的果穗。但我们这种田呢，是为了生产这个 F1 代的杂交种。F1 代的杂交种的话，优势是很强的，我们叫这个有杂种优势。这个，如果是你为什么要去熊呢？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去了熊之后，那么花丝的话就只能够接受来自于这个副本的花粉。然后接的种的话就是 F1 代杂交种，如果你不去熊，它的花粉也会落上来，这里面就是既会有杂交种，又会有自交种。自交种的话，就像这一株一样，这株的话基本上产量的话就会很低。实际上我旁边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杂交种，这个杂交种的话，大家可以看出来它是株高生物量非常大。

0: 它的产量也会非常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广炸药种，而且我们国家对这个炸药种的杂交种的纯度，就是如果有100粒炸药种，你所饲炸药种里面基本上要达到96%以上都要是杂交的种植，里面如果是有自交的种植就会像这样，那它的产量就会大幅降低。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哈、啊？就是如果这个玉米自株自己给自己授粉的话，它接出来的这个自交粒，它其实一个是质量不稳定，纯度不高，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种子的质量。那这种杂交的优势，你看就这么高，长得又高又大，然后呢，它的种子的质量也会很好，它果穗的质量也会更好一些。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这个6.7亩的耕地上，就是希望都是种的这杂交种，保证农民的收益。
1: 对，那我想问一下杨所哈，咱们新疆这块作为这个制种玉米的一个大区，那咱们现在基本上也都是杂交玉米。
2: 对，我们新疆呢，现在整个这个玉米制种产业呢，规模是非常大的。现在呢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你像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制种这个环节里面，去熊这一块呢，主要目前呢还是这个机械去熊加人工去熊，这个呢是我们过去的一种去熊的方法。但是呢，现在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就是展示的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赖锦生老师和这个赵海明老师研发的这一项这个雄性哺育的这种技术。那这个技术呢，从去年开始，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跟这个赵老师团队我们合作，把这个技术呢引到了我们新疆。现在呢，在新疆呢，我们大概有1000多亩地的这个雄性哺育的这种的展示的这样的授权。那么这个技术呢，用到我们新疆玉米这种产业上呢，为我们新疆的这种的种子的纯度和种子的质量将会插上一个科技的翅膀。就是说呢，未来呢，我们的这个新疆这种的种子品质和它的纯度一定会在这项技术的应用以后呢，能够大幅度的提升，为我们新疆这种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我们农民的这种户的这个收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突出的贡献。
1: 是的，是的，让大家又看到了哎，另外一种这个去制种的方向。那其实我还是想特别简单的了解一下哈，就我们所谓的这个玉米和不育技术，那我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如果它是可育的，我们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我们需要把这个母本的雄穗抽掉，让它接受副本的这个花粉，然后培育出来这样品质好的杂交玉米的品种。那我们不育的这种技术，那单个的这种玉米来说，它是也抽穗还是不抽穗了呢？
0: 这个就不需要抽穗了，这是完全省下了这个去熊的成本。
1: 就我们不去熊，但是它这个穗儿还是要长出来的。
0: 对，
1: 它不开花。
0: 对，它是咱没有形成花粉。
3: 没有花粉。
1: 也就是说，用了这个玉米的和不育技术，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玉米应该是它也有这个雄穗，但是它已经可以实现
3: 败育，花粉败育了，
1: 不开花，开花但是没有花粉。
3: 对。
1: 哦，那它就，
2: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它哺育的这个母本呢，上面的雄花还会抽出来，它长相呢也跟这个差不多，但是呢，它花粉是败育的，它的这个花粉呢就等于是没有活力的啊，没有活力的。你像
0: 这
2: 种啊，
0: 这个就是副本，
2: 对，副本，
0: 你大家可以看看，
1: 哎，这开花了，这个，
0: 对，这个这花要是露出来了，这个时候
2: 这是开花。
0: 如果大家镜头近一点，是不是能够看到对应的花粉散落下来？
1: 这个是。这是可育的，对，副本的雄穗。
2: 像这个呢，它就是没有。
1: 那我们这个不育的是在哪里呢？我们看看。
0: 这个就是不育的。
1: 这是不育的。
2: 上面没有这个小花，也没有花粉啊。
0: 对。
1: 就是它光长穗儿，然后不开花。
2: 它这个长出来了，但是呢，它不产生这种花粉。不产生花粉呢，它就不会将来结成籽粒。对这个下面这个呢，它就没有形成这个籽粒，所以它母本呢就不用再去拔这个天花了，但它长还是会长的啊。
1: 那它要是都不散粉的话，它依靠什么来落粉呢？
2: 我有这个副本啊。
0: 实际上是我们核心是创造了一个它的我们叫保持系，就能够保持这个不育系的这个不育性，同时又能把这个不育系的种子扩繁出来。
2: 对。
1: 也就是说它母株其实是用不育的这种技术让它这个只收穗不开花不落粉，但是副本是正常的，它开花散粉。 哦，这样。
2: 现在这个技术呢，我们新疆农科院也是把赵老师这个技术呢，我们也引到了我们这个团队。我们现在也对我们新疆农业科学院自己培育的玉米品种，现在也进行不育化的这个回浇转育和改良。就说未来的话呢，我们不光是在治别人的品种，我们新疆以后自己培育的品种也会培育出这样的就是雄心不育的这样的母本，以后呢我们推向生产以后呢也采用这种雄心不育的技术来制种，会提高我们本土化的这个品种将来在市场上的一些占有率啊。
1: 那我感觉这个技术它真的是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啊，它完全可以把这个人也好机械也好完全从这个去雄的这个作业环节当中解放出来了，以后可能就没有去雄这两个字儿了，
0: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目前的话，
1: 我们乐观的想哈。
0: 对，今年的话，我们是这个示范了4400亩，明年的话可能就是40000多亩，这再往后的话可能就是上几十万亩的这种级别，应该是一个比较快速发展的阶段。今年的话是展示了7个品种，在张掖和新疆，主要是在我们这个伊犁这边，然后明年的话，这个就是有大概30多个品种开始生产运用我们这样技术。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技术它可以适用于所有不同品种的玉米都可以用。
0: 对对，像刚才杨所说的，他们现在正在选育过程当中是已经用上了这项技术。目前我们这些技术的话都是还是先有了品种，再有了这个对应的哺育系，后期的话我们合作可能就是
4: 直接培育
0: 品种出来的同时
4: 就是有
0: 它就是有对应的哺育的母本。
1: 就
0: 是能够更快的应用。
1: 对对对，确实特别好。哎，我也想问一下李总，您作为咱们这个这种玉米的种植大户，您怎么看这个技术呢？
5: 这个当然是相当好的技术了，希望能够尽快的普及下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和这个产量应该也有一定的提高吧。
4: 对对，
5: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很期待是不是？
5: 很期待，因为这个抽天花抽这个宫本这个环节实在是太难了，不管是人工也好是机械也好真的是很难，所以说能够替代掉或者取消掉这个环节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1: 真的是。咱们现在全国的这种推广和应用的情况怎么样？
0: 就是刚才说今年的话大概是7个品种，然后治了4400亩，现在是还刚起步的阶段，但比去年的话是已经有提升了。去年的话我们是治了这个1000亩，只有2个品种，但明年的话就是有大概40000亩，有30多个品种。目前我们在回浇转育改良的系的话大概有400多个支浇系，这400多支浇系的话能配出来的杂种大概有1000多个杂种。
1: 那我们新疆这一块的这个推广的情况怎么样？
2: 新疆这一块呢，我们从2025年开始呢就是用这项技术，我们现在呢培育大概有10几个支浇系，已经开始了这个不育化的这个回浇转育。我们未来的这个2-3年吧，我们可能会有新疆的这个不育的品种呢，可能这个母本呢会培育出来。就是说现在在我们新疆大概呢应用的面积有1000多亩，我们现在有大概2-3个品种在采用雄心不育制种。
1: 哎，我刚才还在旁边看到了一块特别小的地，我们到那儿去看一下。就你看，我们看到了刚才这个玉米不育技术培育出来的这个玉米，然后这片呢是隔离带。我们知道这个玉米在制种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隔离带。
0: 对，就为像这些隔离带两边是两个不同的品种，然后为了保证杂种的纯度的话，一般是种一些隔离带，然后避免说这边的花粉飘到这边来影响这个杂种的纯度，这边花粉飘到这边来影响这个杂种的纯度。
1: 那未来这种隔离带还是需要的。
0: 对，隔离带还是需要的，而且我们这个隔离带的话实际上也利用了这个不育化的技术。正常的玉米杂种的话它是散粉的，它散的粉的话它可能会影响两边的这个杂种的制种的纯度，所以它不散粉的话就是也不用这个去雄了，而且又更高了，隔离效果更好。
1: 我刚刚在前面看到了一片很小的这个地，然后这块地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用的。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哺育系的一个苗期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如果往里走的话，实际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就是能够就是扩繁这个哺育系的一个材料，它是什么样的？正正如果是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哺育系的话，是通过种植分选的一个阶段，把哺育系和这个扩繁它那我们叫做保持系把它分选出来。如果是种植阶段没有分选开的话，

0: 像我是苗期的话，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青状，能够把它分选开。我们可以再往里走一走的话，咱里面有一些这个保质期的苗的颜色，
1: 哦，
0: 先能够
1: 会走得很远吗？
0: 这个位置就有一些，可以看到。
1: 这个是紫色的呀，一个。
0: 对对，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保质系。
1: 这个是要留的还是不要留的呢？
0: 就是在这种田的话，我们是就是要去掉的，就是在这种田的时候，就是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种子阶段筛选的时候是一个漏网之鱼。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在扩繁田的话，那它是扩繁的不育系田的话，它是需要保留的。它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个叫做给不育系提供花粉。来进一步生产这不育系的这么样一个材料。
1: 嗯，所以我们在这个地里看到有很多像这种都是被去掉的，被剔除的。
0: 对，嗯，
1: 这样来保证它的。
0: 对，它的颜色实际上是可以看出有个明显的差别。
1: 对，是的。
0: 嗯，就是便于我们后期田间去杂，进一步保证这个不育系的纯度，保证不育系里面不会有散粉的单株。
1: 嗯。那今天早上我们到这个现场来的时候呢，其实当地正在进行一个玉米禾不育技术的一个推广应用的观摩会。
0: 对，
1: 对，刚才我看到你们二位都在现场忙，在给大家介绍这个不育系技术的应用，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呢？
2: 我们今天呢，其实是针对我们一粒禾谷的这个玉米杂交这种，我们开了这么一个现场会。重点呢是讲了这么两个技术，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循性不育的这个这种技术，它在新疆应用的这个场景，给我们的这种大户，还有我们的一些企业，还有一些农民，给他们来展示这项新技术，反应呢是非常好的，农民和企业呢都很喜欢这个，对这个很有信心，也想呢亲眼所见，就是说这个通过不去寻不抽寻来完成这个这种的这个环节，降低了成本啊，也结功接本增效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组织了一场呢，就是玉米的这个高质高效的生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培训。因为去熊呢只是这种中间的其中一个环节，那我们这种整个从种到收呢，它有很多这个重点关键时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培训会也是得到咱们这个政府部门的支持，特别是这些这种企业和这个这种的大户农民啊，他们呢也认为呢确实这项技术送得非常及时，也体现了我们本地的新疆农业科学院和这个科研单位的这种专家力量对这个这种产业的一种科技支撑。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跟我刚知道这个技术一样，也会觉得啊会有这样的技术吗？真的就可以以后完全不用去熊了，是不是也是很诧异？
0: 是的，实际上是你想水稻杂交这种已经发展那么多年，在玉米上实际上是确实是一直在尝试解决，但是真正落地的话，禾不育的话，实际上是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经历了实际上十几年的研发。我们从如果你看我们专利的话，2012年第一个专利，然后到2026年才还是陆续专利产出，而且我们这一项技术的话，已经拿到2项美国专利，然后还有这个十几项的国内专利，也是2025年的时候，农业部也是评选为这个十大重大引领性技术。
1: 其实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种业安全来说，这个种子的纯度和质量它就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是这样，
1: 其实对这方
2: 科技支撑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种子是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基础，如果种子的纯度和质量如果能再提升这么几个百分点，那么我们的粮食生产就会有更好的一个前景，所以这项技术它是利国利民，也是为这个农业，为这个农民，为我们的农村三农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支撑啊。
1: 我们现在不管是人工去熊也好，还是机械去熊也好，李总，我们的这个去熊率能达到多少呢？
3: 机械去熊率的话，现在也就是达到80%多，不到90%。
1: 嗯。
3: 人工去熊率的话，能达到95%以上。
1: 嗯。那我们要是以后推广这项技术的话，那它的这个纯度和质量，那不需要去熊了，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它？
0: 基本上是
1: 百分之百，
0: 对对，除非比方说这之前这片地种玉米，可能你这次又在这种可能会有这种，假如我们叫自生苗，但是如果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话，基本是做到100%不育的，
1: 真的是，你看我们今天这场直播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真的是也让很多人的这个理念发生。

0: 生了一种这个质的改变。我们单说这个玉米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粮食作物，一种这个经济作物，它的这个产量关系到国计民生，就像刚才杨所和您介绍的是一样，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利益收入，关系到我们的国计民生。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过程，从人工去熊，然后到机械去熊，然后再到现在的核不育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未来我们可以这么有底气的跟大家说，可能就不需要再去熊了。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成果既离不开我们广大的这个劳动者啊，我们这个种植团队，广大的这个种植户老百姓，就一代一代的这种劳作积累起来的很多的这个经验，也离不开我们的科学团队，我们的技术人员，我们的这个科学推广者，去一批又一批的去钻研去研究，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技术，才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农业发展的希望。真的特别感谢也感谢赵教授、杨所、李总，欢迎你们，也是感谢你们今天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给我们大家普及了这么多这个常识，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那我们也共同祝愿未来我们现代农业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种子的纯度和质量越来越高。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
1: 好，
0: 好，再见。
2: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马丽。那么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金昌市的永昌县，这里是当地的一个粮食作物高效节水示范区。现在呀，金昌市的小麦已经进入了灌浆期，那么在有十多天的时候就可以迎来收获。那现在我们看到这里种植的呢，基本上都是春小麦，那么也是一个管护的关键期。而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像是金昌这样的地区呢，水资源是非常的紧缺的，那么当地也是干旱少雨，这个年蒸发量大于降雨量，所以如何能够更好的来利用水资源来种好小麦，当地也是不断的探索出了一系列的办法。今天我们也带您在这个田间地头来看一下今年小麦的长势，也跟当地的农技人员还有大户们来聊一聊今年小麦的这个节水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贴心的小技巧。好的，主任欢迎您，先跟网友打个招呼。
3: 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
2: 您怎么称呼？
3: 我是永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一名工作人员，我职称是高智能技师。
2: 好的，董老师好。老师，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两天这个河西的天气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麦这边都是处于一个灌浆期，是不是？
3: 是的。
2: 所以在我们这个试验田，我们最采用的最核心的一项技术，来节水的技术是什么呢？
3: 是我们开到的这个技术时候，我们现在用的是小麦的浅埋滴灌和滴膜削播的两种播种技术。那么我们永昌县呢，结合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然后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那个节水抗旱高产的一些品种。那后的技术模式里面呢，也选择浅埋滴灌和滴膜削播这种高效节水的这种栽培模式。那么正值最近呢，正值我们春小麦的这个开花和那个灌浆时期，那么对水肥条件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的日喷三防的这个工作措施，然后我们给它喷我们的是杀虫剂杀菌剂让它治防病又防虫还防干热风。那最近呢，我们的气温还比较高嘛，对干热风对我们小麦的影响还是很严重的。那么通过日喷三防的措施呢，我们可是有效防止我们的干热风对我们粮食的这个稳产保产呢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作用的。
2: 是的，是的。所以主任刚也提到，我们会用一系列的这个举措还有这个品种选育等方法来提升 本地小麦的这个抗旱性，也让它能够更好的来喝饱水。那其实我们在现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是模拟了本地就是通过这个大水漫灌和这个滴灌节水两种方式来进行小麦灌溉的一个这个现场，是不是？
3: 是的。
2: 这大概能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3: 那个你看一下，我们普通用大水麦灌，然后我们递给浇完以后，整个我们的土层要升到30公分左右，但是我们小麦的根系它是长势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的水深的灌注太多了，这样的话对我们水资源的消耗比较大，这一部分我们的肥料随水会升到根系下部和跟我们的这部分的肥料的这个淋溶也比较厉害，利用率不高。那么现在我们通过浅麦滴灌的方式呢，我们只把我们的水给浇到我们小麦的这个根系，这样的话可以做到精准浇水，精准施肥，让需要肥料的地方，需要肥料的地方我们就把肥料给冲进来，让其他不需要肥料的地方我们不让它进水，不让它进水，那这样的话即可能我们做到的精准施肥和精准浇水，能有效的保障我们小麦正常的这个生长，也能对我们后续的这个高产稳产提供这个很好的这个水肥条件。
2: 是的，是的，就像您说的，所以我们能够把每一滴水精准的让它进入到植物的根部，既可以保障植物生长的需要，也避免了水资源过多的浪费。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测算，就是在同样的这样的条件下，那么我们通过大水漫灌和这个浅埋滴灌的方式来进行灌溉，其实从这个滴灌的方式可以节约用水达到1倍左右，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对于整个甘肃河西地区来说还是非常有效的，那么也是在多个地方都是在持续的采用这个浅埋滴灌等一系列的滴灌举措。那还想来跟主任问一下，我们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些，我们除了这个滴灌，我们还会结合哪些的一些举措来更好的来保水，更好的保商。
3: 那么技术方面，我们大面积推广的是浅埋滴灌。那么在浅埋滴灌的基础上呢，我们这两年又开始探索做这个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的这个地膜血泊种植。那么地膜血泊呢，就是让小麦上面我们种的时候，我们在地膜铺完，在地膜上我们打眼血泊，这样的话既能节省种子，还能保水保肥，能增加我们的这个小麦的这个增产，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
2: 所以现在我们地里可以看到的就是用这个地膜血泊技术来种植的这个小麦吗？能不能带我们看一下？
3: 行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就是地膜血泊，地膜血泊，然后我们铺设的这个地膜是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这个叫地膜在正常情况下，然后它是120天以上，120天之后，它就开始逐渐的开始降解，它这降解它没有耐力，它逐渐破裂，破裂将来小麦收掉之后，我们把这个地膜，然后不用碱施，翻在地里面，它通过水分和通过土壤的这些微生物，它开始完全分解，对，不会造成农业面源的这些污染，第二年我们技术播种的话就不会有啥影响。另外这个地膜，然后它有很好的这个保商和保水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在我们浇完水之后，普通地块我们浇完水，我们可能维持10天左右又要浇。那么像这个地膜血泊的话，我们可是维持15天的以上。这样的话，我们可是浇其他的这个小麦种植，少浇2到3次水。这样的话，我们的这节水的话，每亩地的话，浇我们的地膜浅埋地块可能至少节80方以上的水。
2: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正常浅埋滴灌，它就是您说每亩它的用水量是多少？我们如果覆了膜之后，它的用水量又在多少？
3: 浅埋滴灌我们正常用水平均量大约是280到300方左右。那么我们用我们的地膜血泊呢，我们基本上就是200到220方，我们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些农业生产。
2: 好的，好的，好的。所以的话，其实我们确实是在通过各种方式来对水资源能够更加充分的来进行一个利用。
3: 对的，对的。
2: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也是了解到，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高效节水示范区，那么也是有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就包括我们在地块里边有对于这个播种量的试验，还有播种密度，
3: 嗯，
2: 还有它的这个播种技术等，多种是不是？
3: 对。
2: 有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
3: 那个今天我们开到的这块实验示范田，是我们永昌县农资中心专门针对，
2: 嗯，
3: 春小麦做的这个综合性的实验示范

0: 它里面有我们新品种的引进筛选实验，
1: 嗯，
0: 有我们小麦的这个播量实验，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密度实验，
1: 嗯，
0: 还有是我们多种直线节水的这个节水实验。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农资人员呢，今天全部在田间地头，开展我们的这小麦的是，株高、穗长，是指穗梨树啊，
1: 嗯，
0: 还有是我们叶绿素的这些测定。那么通过日系列的这实验数据的，测定后续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我们好的这些品种哦，好的这些种植技术，
1: 嗯，
0: 还有我们好的这种植模式做这个总结，
1: 嗯，
0: 后续呢，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这些好的科技成果呢，
1: 嗯，
0: 进转化落地，把这好的技术模式呢推给我们的广大种植户，让他取得这个更好的这个，种植效果吧。
1: 明白明白。那我也有一个就是一个小细节的问题想来请教一下主任，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播量实验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亩看要播多少的这个种子更适合它小麦的生长，就是我知道咱们有比如说是每一亩播60斤、70斤、80斤不同的这样的试验田来试验这个怎么哪种播量更适合我们小麦的这个种植和生长。那我作为一个外行，我有点好奇，就是那我们正常不是应该种的越多它就长得越多吗？不就应该效益越好吗？
0: 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这个种植它都有这个最佳和合理的这个密度，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针对不同的品种哦，我们做这个不同的这个密度，有些品种它种的太密，它的穗梨穗头就会很小哦，籽粒也很小，这样的话它的通风透光也不太好，整体产量反而不太好。那么我们通过我们和做这个密度实验，比如我们在做15公斤，
1: 嗯，
0: 20公斤、25公斤、35公斤，
1: 嗯，
0: 多个密度，同这个品种做多个密度，这样的话我们将来测定它的产量哦，测定它的这个水肥需求能力，那么这样的话筛选出这个最好的这个播量和这个最佳的这个水肥条件形成这个制定的这个技术要点或者技术规范，给老百姓去推广，给老百姓去培训，让老百姓种的时候就可以按照我们实验好的这个密度或实验好的这么这个水肥标准去种植管理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这个产量。
1: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要适量而行。嗯，那还想来跟您问一下，现在啊就是在整个我们金昌也是有一个持续的高温天气，刚刚您也提到我们要预防这个干热风，是不是？
0: 嗯，对。
1: 那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或者农户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小提示，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来度过这个高温天气吗？
0: 针对近期的这个高温天气，我们有两种举措。
1: 嗯，
0: 一是建议种植户或经营主体及时的浇水第二个举措就是我们通过喷洒我们的杀虫剂、杀菌剂，是我们的磷酸氢钾等这些叶面肥，那么这样的喷洒的话，可有效预防我们的干热风的发生。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主任，谢谢您的解答，谢谢。嗯，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金昌的这样的田间地头呢，就是大面积的小麦是等待着收获，而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劳动的这个身影。那么目前呀，当地也是实现了小麦作业的全程机械化，而这个也是配备了智能化的管理系统，所以现在呢，整个田间地头看上去没有什么人影，但是它的科技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继续来邀请本地的种植户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这个播着这个种小麦的一些经验体会。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先跟网友打个招呼吧。
2: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你们好，我是种植大户张彦忠。
1: 哎，张大哥好。嗯，大哥想问一下，您现在种小麦都会采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跟原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们原来都是很粗放的，这个播种量呀、灌水量都是没有什么概念。
1: 嗯，
2: 现在呢，我们通过 这个农业技术中心专家们的指导，还有智能的这些设备啊，这个包括物联网的电动阀，包括地上的四情监测设备，我们根据土壤的伤情，地上的这个虫情和苗情，精种的施肥，精种灌水，然后呢加上叶面肥的喷施，能够让小麦健康的成长，有一个高产的基础。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在我们的前方，斜前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泵房，然后这边也可以统一的来进行一个水肥的一个这个调配。那么通过这些管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田间。
2: 是这样，是这样。我们整片地是有这么三个系统，每个系统覆盖1000余亩地，然后只要一个管理人员就可以。这个根据地上的情况呢，按照小麦生长的这个阶段，实时的给它给水，补充肥料，同时加上叶面肥的这个管护，让小麦这个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好的，好的。那像是您这个都是怎么来查看田间的这个苗情虫情啊？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
2: 我们地上现在也有智能设备，本身有这个伤情的监测仪，在田间覆盖很多处，地里的伤情就知道小麦生长区间，在每个区间需要相对湿度的比例是多少，我们就会按照这个标准及时的补充水分，按照生长阶段对肥料的需求，包括氮磷钾的需求呢，我们也会实时精准的给它水肥一体化的技术，把肥料给到这个根部，让它能够充分的利用，一方面也是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一方面也是节约灌溉用水，能够庄稼还不受影响。
1: 那您现在查看苗情还是通过自己去田间地头查看吗？还是怎么来查看？
2: 现在很少，我们有地上的这个摄像头很多处，在手机 APP 或者电脑上就可以，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很轻松。我们的灌溉呢也是这样可以操作，田间在播种之后几乎是无人作业，看不到田间看不到管理人员的。
1: 让机器来代替我们来看。
2: 对，通过设备能够代替人，让人更轻松，再一个也是节约的成本，但是庄稼呢监控的管理更及时，还不受影响，比人管理的实际还更及时。
1: 那您现在的这个手机上还可以看到这个苗情监测的情况吗？
2: 可以，我手机上也有这个地上的伤情啊，包括这个苗情的这些监测都能及时的看到，我可以打开。
1: 所以其实现在在整个的这个永昌县呢，就是我们实现了
2: 在这里呢，你看我们这会儿就能够看到地上的分数呀，每各个点儿的就能够，这是一个气象信息，然后还有它有一个数据的统计，灌水的这个时间点掌握不好，遇到风会吹到，反而会影响产量，所以也是根据气象，我们及时的调整我们的灌溉时间。
1: 明白。那所以根据您的今年的这个情况，然后您种植的情况，您觉得今年的小麦长势怎么样？然后收成怎么样？大概
2: 从目前来说，我们这个根据这个地间田间的表现，我们也是更新了我们的这个栽培技术。从原来的宽幅拥播浅埋地灌，今年基本上全部改为这个地膜削播，膜下地灌水肥一体化，这样子更节水更增产，前期比方说需要鸡瘟保伤都带来良好的条件。今年我们小麦从目前的长势来说，后期如果说不受影响的话，应该在600公斤左右，冲小麦啊，冲小麦600公斤左右差不多。
1: 好的，所以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从原来的这种宽幅云播到现在的这种覆膜浅埋滴灌，有没有测算过这样它每一亩的这个节水耗水量能够减少多少？
2: 耗水量，我们宽幅云播的耗水量一亩地大概就是在280到300左右，地膜削播呢是在200到220左右， 啊，这个具体的这个量上呢，还受到降雨量的影响，哎，有些波动。
1: 好的好的，然后其实我也可以看到，就是咱们这边呢也是有很多的品种。那其实作为这样的一个试验田，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就是一方面是试验不同的这个品种，不

0: 同的这个手段，同时其实也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效益，是不是？
1: 是的，通过这6、7在我们地上进行了新品种的引进试验、不同波量的试验、地膜的试验、灌水量的试验，这样子呢，能够获得第一时间获得这些监测数据。就比方说我们的冬小麦，通过试种，然后新品种引进，我们发现季麦44比季麦22的产量高，而且也是品质更高。我们立即就在我们这儿，包括到全县全市得以推广，让我们这些种植大户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0: 明
1: 冬
0: 白。
1: 小麦也是如此，因为现在咱们看的这后面是14个冬小麦品种的试验，里面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极限灌水量、控水量的试验，都地上表现不同。我们最终的这个试验数据测算出来之后，我们会寻找一个，用水量适中的、产量又是最好的这种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栽培方式，然后也是在全县得以推广的。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
1: 不客
0: 张大
1: 气，
0: 哥。
1: 不客气，谢谢
0: 好
1: 主持
0: 的，
1: 人。
0: 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当地呢，也是通过多种的技术、农艺相结合的这样的办法，来节约水资源，更好的让小麦生长，那么争取能取得一个好的收成。那么预计再有10天左右，本地的这个春小麦也将陆续迎来收获。那么永昌县也会按照海拔由低到高的顺序来分批次的分地块的来依次收获。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今年麦收的情况。好的，甘肃金昌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这边103这个编画呢，刚好描写了就是当时无师达赖喇嘛，就是来到红山上，对这个当时那个白宫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当时帝都进行一个开光的一个场景。另外呢，从这边旁边过来，就是这个区域呢，就是刚好是就是布达拉宫白宫开始

意思是在密宗上取得最高成就的人。那么达赖呢，还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呢，是藏语上师的意思。那么这个封号合起来，意思就是统领蒙藏有关地区佛教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普遍通晓佛法，在显宗和密宗方面都取得了最高成就，学问如大海一样的大师，是这个意思。

工种里面就是包括铜匠、木匠、石匠，还有包括一些画师等等各类的工种都在参与整个工程里面。另外呢，就是当时文献记载，就是清朝的那个康熙皇帝就是派来了罗白等有114人，就是协助建立这个红宫。这个无字碑呢，就是公元169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红宫重建的这个主要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德巴桑杰贾措呢，就是为了纪念红宫的落成典礼而就是立了这个碑。但是这个碑上呢，就是没有文字，就是说明了就一个是当时的功劳是大家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另外呢，就是没有文字，也是说明就是当时的功劳并不能用文字来就是全部能呈现出来，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0: kind of sustainable connection. Even the young people who come to help choose to stay longer. Some are here for work, others simply come to heal.
1: So,招过来的都是年轻人，可能都是零零后，然后还有自愿过来做义工的。他说我不要钱，我就是想要来体验这种生活。然后我们正好也有宿舍的，我说那你就过来玩玩，反正一天等你睡醒了，你就过来店里帮忙点点单、插插花，或者帮小姐姐拍拍照。然后你如果觉得累了，你就回去，宿舍休息啊，或者你去周边走走。然后有义工就做了一两个月都有的，然后短的可能就做七八天，就来体验一下。然后他也拍了很多照片，跟我们相处也很开心。我们晚上还一起去吃夜宵啊，或者带他去山上玩，就觉得也丰富了别人的生活，那个体验吧。它是一种新的体验。
0: A slower life does not mean a passive one. Arshi brews plum wine and makes meals in the village. But she also straps on a paraglider and flies above the clouds.
1: 我表面比较温顺可能，但是我骨子里可能有点叛逆。虽然我很恐高，但是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就是我觉得很累的时候，就去飞一下，就是释放一下压力。我觉得，在空中的时候，你真的脑子里什么都不会想，就觉得自由，就自由的味道。

0: 今天说现在安吉这种，虽然说保二级保护植物，现在安吉还是蛮多的。
1: 对，是的，它是属于叫四级冰川啊。嗯，四级冰川那是介于物种。
0: 是的，
1: 嗯，在天目山区啊，大部分都在天目山区。
0: 对，集中在我们这。嗯，我们这边生物多样性可以。
2: Today, this is no longer a niche event.It is more like a carefully choreographed village festival. Everyone has a role. Chen isn't content with just holding a trail race. He sees each event as a collective village experiment. The race is the hook. It draws in the landscape, the craft, the tradition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Anji.
3: 活动里面设计与当地属性的产品做一些联动，比方说我们在餐餐包里面放了一小盒大溪村的高山绿茶，野绿茶，这是我们也是给运动员去品尝，如果喝得好，那他就会去当地的农夫特产店去采购。
2: Beyond trade running, Chen rejuvenated an abandoned cement factory warehouse. Once a dump site.It now breathes new life as Xiangying Cafe, a space for coffee and conversation, for screenings and workshops. Rather than tear it down, they reworked its bones with minimal intervention.
0: 这个建筑呢，原来是水泥厂的一个旧的仓库。水泥厂关停之后呢，这个仓库呢变成村里面的一个垃圾中转站。当时这个房屋定性为危房，那我们就是说拆掉太可惜了。那我们通过设计，让村里面来改造这个建筑，村里面来以建筑入股，我们的营业额分成给村集体，给村集体征收。那我在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呢，就是观察到这边有，四到七棵古银杏群，所以说呢，把这个建筑的正面全部是以大的落地玻璃，把这个银杏借景到室内空间去。那秋天的时候，银杏叶子是变黄，那我们可以观叶，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设计呢，主要是让，把外面的自然的景观借到室内空间去。
2: This is not just a cafe, it's a co-creation space. By day, coffee. By night, a film, a talk, a book club, or workshop.No tickets, no barriers. Anyone with an idea can host an event. It's not a business. It's a curation platform where rural materials and urban creativity intersect.
0: 这边室内的空间还是比较轻松的，大家可以在这边喝一点东西，在这边交流。我们在后草坪呢会做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比方说过期儿童节啊，小型的音乐会，我们把这个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做一个联动。接下来呢，这个草坪我们也想继续提升它的一个复合性的功能，增加一些户外运动基站的功能。我们这边也可以做一些，比方说越野跑的一个小型的，社群活动的一个起跑点，社交的功能，把它复合性的叠加到这个空间内容里面去。
2: Plans are brewing. Qixi Festival, Children's Day, mini concerts, family hikes. There is no set schedule, but each project edges closer to happening. This continual ferment makes the village something you don't just visit. It becomes a place you come back to.

0: In the foothills of Mount Ling Fong, a quiet tea house opens with the mountain mist. Here we meet Chen Yibing, a young woman who brews more than tea. She's creating a space for calm, for connection, and for care.The name Jiezi comes from an ancient Buddhist phrase. A mustard seed can hold an entire mountain. A small space, a vast meaning.
1: 我们这个屋子很小，然后我们在做的就是传统的茶以及一些传统文化的活动。那么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它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正好印证了这个芥子纳须弥的这么一句话。
0: At first, it was a weekend escape to take photos, sip tea, but she stayed.
1: 正好有这么一个地方，从我妈妈朋友那边知道了，就是一直待在这里，就每天都看书、喝茶、看书、喝茶这样子。
0: She sees tea not just as a drink, but as an invitation to live by the seasons and to listen inward.She hopes tea can be more than flavor. It can be a quiet care for both body and soul.
1: 我在学习的传统文化，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自然规律，就是说我们的四季它是有变换的，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然后包括你像每天它到了。白天太阳就升起了，到了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又出来了。其实它是有一个自然规律在的。那么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是要，遵循这个自然规律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发展自己的一个人生。就是说，我们该冬藏的时候就好好冬藏，然后等到机会来了，我们就开始慢慢春生到夏长，然后再努努力到秋收。可能我们辉煌的时候已经过了之后，可能就是已经年纪变老了，那我们就又回到冬藏的一个过程。
0: When things don't go your way, she says, it doesn't mean failure. It just means spring hasn't arrived yet.
1: 自己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面对的这个结果不是我自己想要的，那我也会想到，哎，那我是不是冬藏的还不够？我是不是还要继续的学习，继续的努力去

0: 做的项目其实都非常的土。其实这种可能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他们会去动物园，但是他们很少能接触到这种纸，所以会想要在林下做一些东西。因为非常喜欢花，我妈妈也喜欢种花，那个时候就想在竹林下面做花海。然后竹林下面它因为其实很少晒到太阳，然后就去了解什么花最适合在散光的情况下种，然后选择了我最喜欢又最适合的，那就是绣球花，所以我们种了10000多株绣球。
1: In spring, the flowers bloom. In summer, they flourish. Even the bamboo joins in, woven into huts and halls that draw visitors from afar.
0: 因为我们是竹子，所以就做了很多竹子相关的建筑，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角屋，还有那边的竹楼，都是纯竹子搭建的。这个我发现竹子做的东西它还挺吸引，特别是北方和一些就是上海那边的人，他们会很喜欢一些竹子做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多的咖啡厅和一些酒吧之类的一些新的业态，我觉得这都是外地的青年，他们把就可能是世界各地一些好的文旅项目带到了我们村里。那我觉得本地人可能更应该发挥一些本土的优势。我们在这个山上开了一条简单的小路，我们没有在上面铺石板或者做台阶之类，也是尽可能的还原我们小时候上山的那种乐趣。泡泡，在我看来就是城市的人来到乡村，他们一个方面是想要接触大自然，另一个方面是就是想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之类的一些东西。山上有非常多的野果子，像我们这个季节最多的就是覆盆子，像这颗它就是覆盆子，它的味道还挺好的。 OK， 不过这个果子采摘它要当心，它这个枝条它是有刺的。
1: To Yu Jiahui, it's not the scenery that draws people in. It's the warmth of everyday life. Her vision is simple, to pass on the rural memories of her childhood, and even those of her parent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0: 我们农场的标语就是人就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In a countryside, there were no ceilings, no boundaries.Only the scent of spring tea, the shadows of summer blooms, the waves of autumn rice, and the warmth of winter embers. This is the rural proposal, quiet yet growing steadily with time.

0: 去了天安门，去了圆明园，然后去了科技馆，就这些。就是特别是看到科技馆的时候，感觉到了科技的强大。
1: 你自己是怎么，是有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0: 就是上个好一点的初中，然后长大的话，大学我挺想上那个的国防科技。
1: 啊，是吗？为什么呢？
0: 对，因为我经常看刷那种的时候，经常看到国防科技培养出个个都是人才，我挺想去的，所以我去考那个大学当军人。
1: 你想当军人？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保卫祖国嘛。
2: For children like Luo San, the path ahead is no longer limited by geography or distance, but shaped by dreams and ambitions they choose to pursue.

0: 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扬威，很高兴和大家再次相聚云端，共同观看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每每提起《映山红》这三个字，悠扬婉转的旋律便会萦绕耳畔。那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深入人心的曲调，也是镌刻在几代人心底难以磨灭的红色记忆。2023年，国家大剧院隆重制作推出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该剧是改编自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特邀著名作曲家、小说同名电影作曲傅庚辰来担任音乐顾问，由著名作曲家张千一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首度将这部伴随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作品搬上了歌剧舞台，并且以原著小说当中冬子妈为故事主人公，通过全新的叙事焦点与创作视角，呈现这位只有一日党龄的共产党员的信仰之旅。当然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哈，他就是著名的作曲家，也是我们这部原创民族歌剧的作曲张千一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张老师，你看说到了红色的经典，就不能不提到闪闪的红星，这真的是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啊。据我所知哈，今天我们即将上演的这部原创民族歌剧就是脱胎于这部作品，是不是？
1: 是的，映山红这部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是小说闪闪的红星，
0: 对。
1: 三首歌是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里傅庚辰老师创作的非常著名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和红星歌，
0: 三首非常著名的经典歌曲
1: 至今流传。
0: 对、
1: 而两句话是我到江西赣南采风听到的、如果精神有颜色，那一定是书、小说和电影里潘冬子是主人公，
0: 一个孩子的视角。
1: 对，这部歌剧呢转换成冬子妈是主人公了、这是 一大特色。第二个特色，我觉得我们采取了双线的这样的一种叙事结构、那么我们在舞台上，在同一个空间里，可以看到长征路上和家乡苏区的不同的时空，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特点的。第三个特色，我们是把音乐和语言、民歌和戏曲、交响性和民族性高度融合起来，让这部民族歌剧除了有它本体的艺术特征之外，还有创新和发展。第四点，我觉得冬子妈在这部剧当中感情线非常丰富，她既有家乡情，

0: 向我们的观众传递出一种理念，您想传递的是什么？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我们演出歌剧《映山红》，我觉得我们要继续擦亮这颗红五星，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我们也期待今天的这部民族歌剧能够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燃情回归，以星光熠熠的阵容再度呈现这部充满浪漫情怀的革命诗篇。那今晚就让我们通过这部歌剧去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辈。

0: 快亮了，我们要出发了。
1: 好不容易晴了天，为什么要走？
0: 为了保存咱们的武装力量。
1: 我和东子能不能和你一起走？
0: 不能，太危险。
1: 不是咱们辛辛苦苦斗争来的好日子又要丢了，乡亲们要受二茬罪呀。
2: 主力红军走了，党的组织还在，游击队还在，要坚持住，等我们打回来。你的入党申请书
1: 交上去了，只是我这棉性子。
2: 棉性子不怕，意志定了就成，就像这稻草垂软了才好打草鞋来。
1: 稻草？
2: 对，稻草。

0: 竹筒是我新做的，还有鸡蛋和干粮。
1: 你和孩子留一些，
0: 都带上吧，路上分给同志们。我在这双草鞋里还加了布条，结实着呢。
1: 这草鞋呀，穿着稳当。

0: 董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交给你了。
1: 你放心，
0: 要集合了。
2: 爸爸，你要走了？
0: 董子，爸爸要去打白狗子，在家听妈妈的话。
2: 可是你腿上的子弹刚取出来，还流了那么多血。
0: 东子，你要记住，革命就得流血牺牲。
2: 嗯。
0: 东子妈，别哭，血债还得血来偿。往后的日子不管多么难熬，一定要坚持住，要相信他。想红军了，就看看这个红五星，让他给你引路。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的找。
0: 嗯，
2: 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带上这颗红星，跟你一样去当红军。
0: 好样的，东子妈，你看，咱们家又多了一个红军。
1: 好孩子，盼望你们多打胜仗，早点回来。
0: 嗯。照顾好孩子，等我们回来。

0: 红军还回得来吗？
1: 我看这红军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
2: 倒是黄汉三和白狗子要回来了，我就怕他们回来算账，我兄弟就是跟着红军走的。
3: 怕什么？咱们村哪家没给红军干过事儿啊？
1: 胡汉三这个恶霸你又不是不晓得，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都做得出来。
2: 游击队在金山上那么远，怕是也救不了我们呀。
4: 大伙这心思我明白，咱们还是要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妈说的对呀，咱们只要心往一处去，就什么也不怕了。
1: 道多才能打出理，人多才能讲出理啊。
2: 对，说的对。
3: 乡亲们，你们说的好啊。
4: 不是书记，
3: 团结才有力量。

0: 公子妈，组织上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儿。
1: 我真的可以吗？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这里就是战场。那就请党考验我吧。
2: 出事儿了！
3: 妈，我好了，
2: 我儿子回来了，
3: 我哥被抓了！
4: 乡亲们，不要慌，我来养。

0: 各位，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以前拿了我的都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都给我吐出来。
1: 谭总，抓到两个受伤的游击队员，
0: 带上。
1: 是，谭总，带上来，快点走，走，
2: 快！
3: 局长，
1: 局长。

0: 是垃圾处理站，这个限车以后就是车确实出不来的烟，这个挖个洞把背带埋进去，这里面用绞盘的话就是绞出来，这样的话就要不然就是你是挖是挖不动的，必须要背带。
1: C'est vraiment incroyable de rencontrer quelqu'un.

0: 敢找一个比较慢一点的城市去留下来。这个肥了啲，这两个不一样，这个有。我想是很简单的一个开个餐厅，这个牛角我是觉得要传承下去的，因为是一个我们传统的一个味道。很多来我店吃的一些老一辈的一个客人，跟他说我们小时候在这个电影院门口卖，哦，是不是那个电影院？是不是环境电影院门口那家？我说是啊，你们都知道，是就是这个味道，他们就吃出这个味道，还是蛮开心的。还会有人记得这个事情。做餐饮的老板的话，一定要会自己做菜。哪怕你自己去动手，你要懂所有的道理，怎么炒怎么做，这个是必须要懂。你不懂的话，不要去做这个行业。不然的话，其实你会产生很多问题。我们是做老板的，我觉得是要对这个产品够了解，才能控制这个出品。
1: 我差不多每天都来的，老板是香港人，这种我们香港的好妹啊，要求。
2: 我比较喜欢吃牛肉。

0: 油炸牛腩都很不错。
1: 他们家的味道比较好，给的量也比较大，也很干净。
2: 我是香港，早餐呢在这边也比较好，方便，很近，我开车来也很方便。我老婆吃点牛肉饺，她喜欢吃那个牛肉饺，这边有名嘛，是不是啊？牛肉饺大王吧。
3: 喂，又系我啊，牛杂大王。哎呀，这个托盘真的份量太重了。喂，这度得唔得？呢度咧？
4: 我哋系牛杂，佢哋系我的兄弟。牛筋、牛腩、牛肠、牛
5: 头。啊，喂 ，hello， 又系我。
6: 唔好客，直接讲特复刻香港特色小食。
7: 复刻香港，你用一二三讲。
8: 我自己在中山做这个抖音，其实很多的中山的人都会看过，很多时候出去外面吃饭，去那什么，哎，我这过我看过你抖音啊，你是做牛杂的，这个东西其实很有用。抖音上次火的时候，我基本上从早上开门，九点钟开始，基本上就门口都排满了，排到晚上我们九点钟下班都是排满，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光的时间吧。

0: 咁啊，佢咧就係話我哋而家要做新菜，我而家諗住做啲咩傳統小食，咪蒸啲燒賣啊，整翻個烏仔翅啊，生菜魚肉啊嗰啲嘢咯。
1: 那客人他不吃牛肉，他一进来就说：“你们现在牛杂还有什么可以吃的？”我不吃牛，我说行，我有其他的，我有什么猪
0: 肝咁样炸 OK 嘅，你睇试下味，呢个味啊，咁呢个如果咁样炸我都 OK 嘅，咁啊炸法都 OK 嘅，咁啊，
1: 我每一个周末还是每一个放假，我都会去附近的城市去走走看看，整个大湾区的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做到，就开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去试试人家别人的一些菜品，去找一些灵感，做一些自己的创新吧。
0: 喂，整个新菜市啊，要试鸡髀啊，你听咩？
2: 一只。
0: 哇，突然间静晒嘅，冇嘢讲嘅咩？
1: 最近特别想吃一些小时候的一些味道，在路边摊的味道，哎，发现原来找不到。然后发现，哎，倒不如我们自己去做，把这个传统的一些路边的东西，把它还原一下。我是觉得在大湾区去创业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其实我未来我还是想把我们这两个店变成一个百年老店。来到中山的时候，我会发现人啊、事物啊、空气啊、气候其实很舒服的。这几年看到进步，其实比香港、比很多外国的地方还进步得多。不想说，让我太太带着我小朋友在香港读书，然后我自己在中山去经营这个餐厅，这个就不是我们来中山的初衷。我们是想来中山定居下来的，觉得我们更应该去把我们自己融到这个中山这个生活的任何一个部分，融到这个中山，融到这个大湾区里面。
3: Summer is here, and it's hot, unbearable. The heat seems to be everywhere. Inside our cool, dry, comfortable rooms, it almost feels like a different season. But behind that comfort, one machine is working overtime.Doing everything it can to keep the number on your AC controller from rising. Longer compressor running times, louder noise, higher electricity bills, power stations operating at high capacity. All of these contribute to the very problem we're trying to solve, a warming planet. So, what can we do?A tech startup based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might just have the answer.
4: iToku 创冷科技呢是我的一个博士课题的一个延伸啊。那其实我们就希望说有一个技术能够帮空调省电啊，帮那个建筑减排。
3: Growing up in the humid, subtropical climate of southern China, Professor Zhu

0: knows just how much the summer heat can shape daily life.
1: 就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是住在广州一个很老的房子里面，然后就非常非常热。小时候还是外婆在带我嘛，然后我就看到她也很辛苦。那所以其实到大学的时候，我就选专业的时候就特地选了一个跟这个建筑设备相关的专业，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否有这样的一个技术跟一个技能，去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好嘛。
0: And their story began with one small ant in the Sahara.
1: 在2018年的时候，我跟我的导师曹志印老师就一起开展了这个项目。我们做这个技术的原理是参考了撒哈拉沙漠的一个蝇蚁的一个毛发结构。那后面我们就在研究为什么这个蚂蚁能够自行的降温，能够在沙漠当中生存。那发现这个蚂蚁其实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对太阳光的一个反射，就是隔绝掉一些外部的热量。那第二个就是把它体内的热量是转变成中红外，把这个热量是带到很寒冷的外太空当中，那从而是产生一些冷却的效果。
0: After years of research, the team successfully replicated the unique properties of the silver ant's hair, leading to the creation of a passive cooling material that requires no electricity. By using the coldness of outer space as a cooling source, the coating achieves below ambient cooling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high solar reflectivity and mid-infrared thermal radiation. After completing his PhD, Professor Zhu joined forces with his mentor, Professor Zhao.To launch i2Cool, transforming academic research into a real-world application. With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company quickly found its feet and began to grow.
1: 我们一开始是在香港创业的。我们在香港其实说实话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工业的资源可以给我们在香港做一个量产。2022年左右吧，然后我们就在大湾区，在广州，然后就跟一个本身在做油漆的一个公司有在合作，把我们的材料是量产出来。
0: After solving the challenge of mass production, Professor Zhu's material began to see wider application. As the market expanded, the advantage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brought them even more opportunities.
1: 大湾区呢本身就是承载了我们三个功能，就是研发跟后面我们的运营市场，另外就是生产这样子。大湾区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成果诞生以及孵化成长的一个地方。
0: Data shows that cooling accounts for 70%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the UAE. In this scorching hot country, the search for solutions is necessary, and i2Cool, with its growing experienc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begun to attract local attention.
1: 我们现在技术出来之后呢，我们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个技术进行一个验证嘛。那所以其实大湾区里面，包括香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建筑，比如说香港的红磡体育馆，比如说厂房呀，一些电力设备等等的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个应用。那所以当时我们刚去中东的时候，也是说把我们在香港跟大湾区做的一些项目给他们作为一个参考，然后他们看了之后也觉得他们那边也可以作为一个尝试的一个角色去用一下这样。所以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的作用。
0: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markets, the coating must be customized for each unique environment.
1: 开这个会的目的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中东做了一个测试，然后效果非常好。我们这个无电制冷技术其实用到越热的地方，它成效是越明显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材料去适应它当地的一个气候，在整个应用的过程当中也要做一些配方上的调整。
0: Different markets have brought the company different kinds of experience, and these lessons will open up even more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1: 会接触很多市场，不同的地方内地、香港跟中东、东南亚都会去跑。得到了一些信息跟反馈，那我也会跟曹老师去做一些交流，看有没有可能说，我以后新的研发也能够解决到我在市场拓展当中遇到的一些挑战这样子吧。所以这个合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我从实验室出来之后，我面对市场，然后接受到一些资讯，也回到实验室，让我们的研究更加贴地这样子。
2: 我们香港背靠祖国，这个是就好像一个母亲跟儿子的一个关系，大家互相的照顾啊，互相呼应，这样是非常，我觉得在全球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一个类似那么好的一个配套在这里。希望我们这个在香港的科研或者学生呢，可以充分利用好香港 跟内地的一些关系，把这个优势把它进一步放大。所以就是我是鼓励我们的学生，就是把这个知识你学到的可以带回内地，然后进一步的把两

地的一个产学研这几步做得更加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生态圈可以推到另一个高度，就是可以希望就是更多的好的技术可以在香港发芽，然后在内地生长，可以影响到全世界，影响到每一个人。

0: 我是郑太平，那我是从事舞狮20多年了。我从小在坪山出生，然后去香港读小学，一直到高中。我从15岁跟着一个同学去学舞狮，因为他拿了一本我师父写的一本书，然后我就好奇过去看了一眼，然后我就叫他带我去学习。我师父也教我，你做一件事情就要把事情做得最好最精致的，这句话我也是记在心里面。每一次我做任何事情啊，或者做搞一个活动啊，我也会把一个活动它的完美追求到极致。
1: 杨斗圈看着他一直玩，左右玩，左右玩，
2: 会了，
1: 玩起来。
0: 我在2016年左右吧，回来坪山这边发展。就我们当时坪山也有一些港澳的孵化基地，扶持我们港澳身份的过来创业啊。
1: OK， 下来。
0: 坪山给我一个归属感，就是回来就好亲切。就是每个大小的街道啊、巷子啊，我都熟悉了，就是记在骨子里面了。已经接触这个麒麟文化，麒麟跟狮子是不一样的。坪山我们这一边是很多麒麟武馆都有，就是没有蓝狮这一块。然后我就学这样东西，我就想带回村里面。然后当时街道啊，村里面也很支持这个活动，然后就搞了一个。
1: 罗元涛，你要举啊，你要举上去，要放下来。
3: 我师父，那时候还不是我师父，他把狮子带进了我们村子，那时候挺少人喜欢的。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上了，我就说，哎，我要跟他学。现在读的这个学校，我创办了一个社团，就招揽同学们对这方面有意向的，我就跟他们一起交流。有晚会或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演出。
1: OK， 放下来的时候抖一下。
4: 团队越大的时候，你的氛围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就练习的时候，人不多，就那几个，就觉得有一点没有那么壮大的感觉，那个团队。因为文化传承这一块不是很多人会去做这个事情。
0: 麒麟协会的他们也想跟我们一起继续发扬这些传统文化下去。
5: 因为他那好容易打回去，要兜转住来去打一回，
6: 咚咚咚咚咚打，再要打转咚打咚咚，
7: 可以啊。
8: 我和郑海平老师是同一个村子里面从小一起长大的，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一起舞麒麟。我现在目前是区级的非遗传承代表，如果多了龙狮跟麒麟配合在一起的话，我们整个队伍的多元化，队伍的壮大都会不一样，所以也是想共同的去发展。

我们自己就是闺蜜加上她老公，我们就有七八个人了。然后我们经常要出去聚餐，或者去这里吃去那里吃，又很喜欢美食，然后我们就想着要不自己开一个吧，然后自己种菜，自己去挖土豆啊这些摘菜，然后自己做。然后我们有一个合伙人，他也非常喜欢做菜，然后我们就想着开一个餐厅，就算没有客人，自己吃吃也好的，就像我们的大本营一样。

0: 野绿茶，这是我们也是给运动员去品尝，如果喝得好，那他就会去当地的农夫特产店去采购。
1: Beyond trade running, Chen rejuvenated an abandoned cement factory warehouse. Once a dump site, it now breathed new life as Xiangying Cafe, a space for coffee and conversation, for screenings and workshops. Rather than tear it down, they reworked its bones with minimal intervention.
0: 这个建筑呢，原来是水泥厂的一个旧的仓库。水泥厂关停之后呢，这个仓库呢变成村里面，让村里面来改造这个建筑，村里面来以建筑入股，我们的营业额分成给村集体，给村集体征收。那我在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呢，就是观察到这边有4到7棵古银杏群，所以说呢，把这个建筑的正面全部是以大的落地玻璃，把这个银杏借景到室内空间去。那秋天的时候银杏叶子是变黄，那我们可以观叶，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设计呢主要是让把外面的自然的景观借到室内空间去。
1: This is not just a cafe, it's a co-creation space. By day, coffee. By night, a film, a talk, a book club or workshop. No tickets, no barriers.Anyone with an idea can host an event. It's not a business. It's a curation platform where rural materials and urban creativity intersect.
0: 这边室内的空间还是比较轻松的，大家可以在这边喝一点东西，在这边交流。我们这在后草坪呢会做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比方说过期儿童节啊，小型的音乐会，我们把这个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做一个联动。接下来呢，这个草坪我们也想继续提升它的一个复合性的功能，增加一些户外运动基站的功能。我们这边也可以做一些比方说越野跑的一个小型的社群活动的一个起跑点，社交的功能，把它复合型的叠加到这个空间内容里面去。
1: Plans are brewing. Qixi Festival, Children's Day, mini concerts, family hikes. There is no set schedule, but each project edges closer to happening. This continual ferment makes the village something you don't just visit. It becomes a place you come back to.

0: 规划相关的，因为大学里呢跟着老师也经常去城市和乡村跑，也看到一些外面做的一些好的案例，然后就很想回来嘛。
1: In 2023, when Angie launched its global co-partner program, she made her move. This time, not just in thought, but in action. For her, returning wasn't about going back. It was about continuing.
2: 你好，您的咖啡好啦，
3: 谢谢。
0: 就是有很多人在我们村创业，我觉得他们可以，那我可能本村人会，也会有一些优势，所以那个时候就回到村里来做了一个农场。
1: Her farm isn't a business project; it's a living scene of life itself. The rabbits, chickens, and ducks she raises, she once raised them as a child. The seesaws and sandpits she built.Were the ones she played on long ago. Everything here is rooted in memory, her childhood quietly brought back to life.
0: 小时候家里养了几百只长毛兔，我就非常喜欢。现在长大了，在农场，我希望更多的是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所以我们像我们农场那边做的项目，其实都非常的土。其实这种可能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他们会去动物园，但是他们很少能接触到这种最可能是我们小时候去接触到的一些东西。
1: Her second project site is a bamboo grove, where sunlight barely filters through and profits are minimal. But instead of clearing it for something new, she chose to respect what was already there. To ask.How can new possibilities grow without taking anything away from nature?
0: 我们也不能改变竹林的性质，所以会想要在林下做一些东西。因为非常喜欢花，我妈妈也喜欢种花，那个时候就想在竹林下面做花海。
1: The flowers bloom. In summer, they flourish. Even the bamboo joins in, woven into huts and halls that draw visitors from afar.
0: 因为我们是竹子，所以就做了很多竹子相关的建筑，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角屋，还有那边的竹楼，都是纯竹子搭建的。这个我发现竹子做的东西它也挺吸引，特别是北方和一些就是上海那边的人，他们会很喜欢一些竹子做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多的咖啡厅和一些酒吧之类的一些新的业态，我觉得这都是外地的青年，他们把就可能是世界各地一些好的文旅项目带到了我们村里。那我觉得本地人可能更应该发挥一些本土的优势。我们在这个山上开了一条简单的小路，我们没有在上面铺石板或者做台阶之类，也是尽可能的还原我们小时候上山的那种乐趣。泡芙，在我看来就是城市的人来到乡村，他们一个方面是想要接触大自然，另一个方面是就是想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之类的一些东西。山上有非常多的野果子，像我们这个季节最多的就是覆盆子，像这颗它就是覆盆子，它的味道还挺好的。 OK， 不过这个果子采摘它要当心，它这个枝条它是有刺的。
1: To Yu Jiahui, it's not the scenery that draws people in. It's the warmth of everyday life. Her vision is simple, to pass on the rural memories of her childhood, and even those of her parent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0: 我们农场的标语就是人就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In her countryside, there were no ceilings, no boundaries.Only the scent of spring tea, the shadows of summer blooms, the waves of autumn rice, and the warmth of winter embers. This is the rural proposal, quiet yet growing steadily with time.

0: 一直支持、打压格鲁派，一直给格鲁派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斯里达赖喇嘛是唯一一个在蒙古地区诞生的达赖喇嘛，他的用意其实不言而喻，反映了格鲁派上层的对他的一个深厚的寄托。
1: The fourth Dalai Lama's sudden death severely complicated the situation.
2: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贾措呢，过去的历史记载上都说1616年，实际上是1617年年初，他当时只有在他去世的时候，只有28岁。那么有些个文献这个传说，就是说他和当时的这个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彭措南杰有矛盾。彭措南杰派人秘密暗害了四世达赖喇嘛云丹贾措，历史上有这种说法。
0: 四世达赖喇嘛他的死因呢，也有各种猜测，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被害的，但是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教斗争的复杂性。甚至他在去世以后，最后藏巴汗都要下令禁止其转世。
1: The ban was a huge setback for the Gerlach school, which was still at a formative stage. Prohibiting the reincarnation meant that the Dalai Lama lineage would come to an end.

0: 那这边103这个编画呢，刚好描写了就是当时无事达赖喇嘛，就是来到红山上，对这个当时那个白宫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当时帝都进行一个开光的一个场景。另外呢，从这边旁边过来，就是这个区域呢，就是刚好是就是布达拉宫白宫开始建立奠定基础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一些比较不吉利的一些场景，就是说一些雷电啊、狂风暴作啊这样一个场景。然后到了这个区域呢，就是比较浩大的这个仪仗队的这个场景，就是当时圣观音像请到布达拉宫时候呢，就是周边的一些木入寺等等一些寺庙的一些僧人，就是来到布达拉宫，就是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仪仗队迎接这个圣观音像的一个场景。然后呢，圣观音像请到布达拉宫之后呢，就是从这个区域就是描写的，就是当时一个再没有出现一个狂风暴作呀、雷电呀，就是天空开始出现彩虹啊等等一些非常一些吉利的历史场景，就是大概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1: The statue of Guanyin Bodhisattva is naturally formed from sandalwood. According to legend, it had been brought to the Potala Palace from Nepal by Sung Tsen Gampo himself.
0: 这尊造像就是请到布达拉宫之后呢，一个是他成为布达拉宫的整个镇宫之宝，另外呢，他就是确认了布达拉宫的一个观音净土的一个概念，同时呢，他就强调了达赖喇嘛是观音的化身，所以这尊造像有多种功能。

彻峰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拉达拉达赖喇嘛这么一个封号。普通就是普遍通晓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赤拉达拉也是梵文，意思是指金刚的意思，意思是在密宗上取得最高成就的人。那么达赖呢，还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呢是藏语上师的意思。那么这个封号合起来意思就是统领蒙藏有关地区佛教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普遍通晓佛法，在显宗和密宗方面都取得了最高成就，学问如大海一样的大师，是这个意思。

0: 114 Han, Manchu and Mongol craftsmen to help with the work.
1: 这个红工呢，就是最初的时候，就是公元1960年开始动工。动工的时候经历了3年，3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每年将近有西藏各地招来的一些，就是将近有5700多个人，每年都有5700多个人。那么这个工种里面，就是包括铜匠、木匠、石匠，还有包括一些画师等等各类的工种都在参与整个工程里面。另外呢，就是当时文献记载，就是清朝的那个康熙。 皇帝就是派来了罗白等，有113人，就是协助建立这个红宫。这个吴泽碑呢，就是公元169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红宫重建的这个主要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德巴桑介假措呢，就是为了纪念红宫的落成典礼而就是建了立了这个碑。但是这个碑上呢，就是没有文字，就是说明了就一个是当时的功劳是大家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另外呢，就是没有文字，也是说。 说明就是当时的功劳，并不能用文字来就是全部能呈现出来，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三花提示您。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就要到达终点站拉萨车站了，请大家提前整理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孩子，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在就近车厢门口等候下车。